0: 不是问题，是不是这个？
1: 是不是这个？
0: Calling from 2014 back to the original address for 17.
1: Denver.